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那人得有自尊心呐。为什么唐璧这么讲啊？我和人家不是外人，我是干什么的？人家是节度使啊，我只不过就在山东这地方，我比百姓强点不多，我是一个小班头马快，我是抓差办案的。人家是节度使大人，那还了得？后来唐璧说呀，我本人的刀马之一，本是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罗彦超，恕个罪说，我那老恩师传授。秦琼这一听，那可是乐坏了。为啥说呢？那个年间呢，天地君亲师，这为五伦，五伦之中呢，师为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秦琼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呀，这才是落了座了。唐璧呀，一回身，就在他那个抽屉里边拿出一封信来。一看信封上的落款是罗毅，唐璧就把这封信呐递给了秦琼。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唐璧，为师我有一事和你相商。罗毅就说：“唐璧，你那附近有一位高人，这个人就在济南府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当差，是一位班头马快呀。这人抓差办案，那个班头马快，对他来说有点大材小用。另外呢，唐璧啊，你身边也应该有个左膀，也应该有个右臂，他能助你一臂之力。这个秦琼，论文《孔孟书·周公》里，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之外。17条大律，54斩，领着人马去打去攻，他都是一本畅通啊，熟读兵书战策，论武马上的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等，没有拿不起来的，没有放不下的。论部下，那是报号神拳太保，我已经一一的检验过了，此人可用。我望你给他在节度使安排一个差事，第一点，他们家也应该有点收入，多挣点钱。第二点呢，我也为你想，你有个左膀右臂，你是不是就感觉着轻松啊？咱们爷们儿以后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不是多一条膀臂吗？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秦琼把这信看完了，递给了节度使唐璧。他自己心想啊，我这一趟北平，我的姑妈和我姑父表弟罗成12棋牌官，没有一人对我不行的，尤其是姑父，哎呀，到现在还惦记着我这个家的生活出路，另外呢，还惦记着我这个前途问题。这才是啊，秦琼敢想的。为什么呢？有罗毅这方面，这节度使唐璧说和自己不是外人，这就搭上边了。我倒不是说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高人，要说我在山东，唐璧把我拉到身边，这个不说是多一条膀臂吧，我也能多多少少地帮上他点忙。就这样翻回来呢，唐璧开始跟秦琼说话。那说什么呢？想利用秦琼，那就得从有价值方面开谈。你这些年抓差办案了，怎么地？谈到了兵书战策了，怎么地？

英雄是对答如流啊。你这个马上的兵刃谈到什么程度，这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梭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那唐弼内行啊，他是罗艺的大弟子啊，论部下那秦琼更是一分一毫不保留的夸夸其谈，你问哪答哪，这唐弼越听越高兴，哎呀，脸上现出来那笑容啊，来来来，秦琼喝茶喝茶。说到这儿啊，秦琼就说，唐弼啊，节度使啊，我秦琼何德之能啊，让你青睐，让你想提拔，哎，这不都是那个我的恩师，你的姑父那罗艺老王爷，没有他咱俩至今别说咱俩能在这说话呀，恐怕早就阴阳两隔了吧。秦琼说，您说的是啊，节度使大人呐。唐弼说，没人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叫我。秦琼说，那我管你叫啥呀，你管我叫大哥呀，我比你岁数大，有人的时候你可以用官称，你可以叫我节度使，这个我不反驳。秦琼说，那好，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哥你召见我有什么事儿呢？嗨，你有所不知啊，我这节度使衙门现在就缺一个位置。缺个什么位置呢？三品棋牌长，请你那几个人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他们是棋牌，他们缺个头，明白了吧？秦青说，我明白。说现在这个人有没有呢？这个职务呢？有。这个人体弱多病，这几年他老闹着身体不好，我这儿公事很多，他老这么旷工，我这儿又一旦出点问题，朝廷也跟我过不去，对不对呢？秦琼这一听啊，你在其职你不谋其位，在其位你不谋其职，就这棋牌长，那也就是出了唐弼，那他就一手遮天呐。这节度使里边得有多少事啊，公事私事大事小事，你在其位不谋其职，老矿工那也真不行。秦琼说，那老矿工这是个大事，这有这么个人，没人搁这管这些事儿，大人你得操多少心呢？说的是，说的是啊。我不知秦琼你愿不愿意，我想把你提拔到节度使，让你担当着三品的棋牌长，这些棋牌位置都在四品，秦琼要当上这个棋牌长就是三品棋牌长。秦琼正这儿想，我应不应该答应，我应不应该来，正这时候外边有人喊喝一声，回禀节度使大人，外边有客人到了。嗯，秦琼一听说有客人到了，赶忙就站起来了。唐弼说，秦琼啊，不必慌张，你坐下，你坐下。这秦琼这人是相当有自尊心的，他不能坐。这时候外边说有客人到了，就听外边假叶子扇响。什么叫假叶子？那你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鱼踏尾，撩踏尾，分战群，这样人得这样走道，要不然他还是。就听外边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就上来，这门板啪一响，起帘笼进来一个人。秦琼回头甩脸一看，哎呀，这人圆丢丢这么一张脸，这个比自己得高一寸呢，扎沙背膀啊，肩宽背厚，也是腚大腰憨这么个人，一字九转狮子眉，有点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有点一寸多长的胡子。这个人看年龄也就是40来岁啊，黄铜盔，金锁连环甲，九屯18扎，48钩挂，
于大伟护住当

0: 张群左右分开，披着猩猩红的战袍。这人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不平易近人，他拿他下级和他看不起的人呢，都有点愁断眼，眼睛摘歪着，那嘴撇撇着。我说节度使大人呐，哦，是你呀，是我，您这是，我这是不请自到啊，我也没通知您一声，我就进您这屋了，你反正咱们也是熟人了。进来这个人一看旁边俩闲着一把椅子也没用让，那是大大咧咧的一回身，嘎吱吱吱吱，哐当就拍那椅子上了，差不点就没把这椅子压劈叉了。这个人体格子个头子那已经到位啊，因为这个人他不知那个细节，他不注重，大大咧咧往这一拍，压的椅子嘎吱吱吱响啊。秦琼一瞅这个人，这是谁呀、啊？这玩意儿，这人将礼仪为先的，你进到节度使大人这屋，你最起码的你没有礼耳宾之吧，你也得有几句温温乎乎的客气话不是？这人咋这么刻薄，钻鸡溜的，怎么瞅着这么烦人呢？这怎么呢？哎呀，堂弟一看呢，你坐下了，我也就坐下吧。两个人也不客气，说这人是谁呀？这得搁唐弼身上说起。这唐弼本不应该在山东济南府节度使啊，这儿没他的职位。为什么他来到这儿啊？这是罗毅、罗彦昭强行地安排到这个山东节度使。为什么这么说呢？只因为铁背靠山王杨林把那五魁五将就穿插到他北平了，名字叫监军帅，就是监视你，怕你有什么徇私舞弊，你有什么政变的迹象，赶紧给朝廷回报。罗毅一想啊，我听调不听宣呐，我不能服你，你安排两个人到我这儿来，我也得安排两个人到你那去。罗毅这两个人都谁？首一位就是他大弟子堂弟，二弟子夏迎春，现在已经调往山西潞州，原先在甘肃。这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为什么？就扫听着隋朝里边随时随地的动静，看看哪一天有没有重兵围困北平的危险。所以就这些人，我没说吗？那个顶个眼毛薅下来当底儿吹呀、啊，那都是老油条啊。那就是啥呀？那就是瘸罐里霸燕级，你糊弄我，我就糊弄你；你往我这儿安排，我就往你那儿安排。所以说就这样，罗彦超就把这个两个徒弟安插到隋朝官员，你得给我封官。就这样，这个唐弼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夏迎春就在甘肃那边，那时候现在调往山西潞州，也是节度使总兵之职。这个唐弼到了山东以后，现在的隋文帝杨坚铁背靠山王一看唐弼是罗毅的人，那又得派监军，就这么他们是一环套着一环呢、啊。你谁给谁都不会漏空的，这不监视着他搁底下有什么藏私舞弊有猫腻，那能行吗？所以说来这个人姓赖，叫赖忽儿，是朝廷安插到唐弼身边的一位监军。这位监军呢，说是什么职务？这个职务跟别的官员他不一样啊，他有单独授权的便宜。要论官职实职节度使，那比他的监军大一两级。你敢这个节度使呢，你大不大一两级呢？他有靠山。什么靠山呢？ 借着大树谐阴凉啊，一是铁背靠山王，二是当今的皇帝隋文帝杨坚呐。只要是他心有不痛快了，他往长安发一个捷报，唐璧怎么怎么怎么地，就生效啊，唐璧就不得烟抽啊。这两个人的关系，你们听书的你们应该理解，他能好吗？我问问你，你那就是说，你监视着我，我监视着你，这生活到一起，净找矛盾，没有一点友好的迹象，这两个人那就是形成了势如水火。你是我眼中刺，我就是你肉中钉，哎，你这么的，我就那么的。不管怎么着，我每日里的工作就是监视你螳臂，有一点点蛛丝马迹，我就给你来个回报。这俩人，那就是你折腾着我，我折腾着你，谁好不了？你说这两个人这关系能处好吗？所以他一进来就大大咧咧的，他不在乎这个螳臂。但是来讲，螳臂呢，也没拿他当个溜，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所以说两个人呢，你做就做吧，你不跟我俩说这点礼仪的话，我也不搭个你，就是这么个状态。这赖胡尔一看呢，唐璧连瞅他都不瞅他，秦琼也看出来这个形势了。唐璧回头瞅瞅赖胡尔，我说监军大人呐，这秦琼一听啊、哦，这是个监军。秦琼是何等的聪明，因为他在北平待过呀。五魁五亮是什么？就是这个角色，那是监视着我姑父。那这个也讲不起，他也是在监视着我这位唐大哥呀。那没说的，一看这个人这酸，哎呀，你说那个脸上带着野蛮性质，怪肉横生啊。这时候的秦琼就看明白了，唐璧就问说，监军大人呐、啊，你这怎么这么闲着？来到节度使有什么事儿吗？他就直挠脑袋，他这个事儿吧，这话得交代交代，要不然的话你们听不明白。这个三品棋牌长的位置，谁都知道这个人是干不长了，因为他老旷工。你这玩意儿在其位不谋其职，你有这个萝卜你盯不住这个坑，你那些事儿谁管呢？你还拿着国家的俸禄赏银，这能行吗？他搁家也琢磨，赖活儿说琢磨啥呀？他有个内弟，你这小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250，什么不是？但是来讲，他这个姐夫硬是赖活儿，他今天来呢，意思就是要找唐璧，跟唐璧说，我想把我这个小舅子，让他担当这个三品棋牌长。这赖胡尔啊，大了胡吃的把这话一说，这唐璧一听啊，哎呀，我告诉你赖建军，我这人我已经找好了。赖胡尔一听，怎么了？你找好了？这么说我是来晚了？唐璧说了，赖建军呢、啊，这不是说你来不来晚，也不是说谁官职大，也不是说咱俩谁说了算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呀、啊？那是什么问题？这三品棋牌长嘛，节度使这个地方，你得名副其实啊！你不称职，论文你文不行，论武武你不行，你怎么能担当得起这三品棋牌长呢？赖虎儿一听，他这可不是吗？你找这位，看起来，这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吗？嘿嘿，唐璧说：“赖虎儿啊，我不敢这么说，但我只能是知道，我相信我自己的耳闻。这位是哪儿的？”赖建军就问：“咱们山东的，山东的，什么地方？”济南府的，说你老提这个济南府干什么呢？ 这山东省九州十府128县92县都哪十府呢？东三府邓来清，中三府纪衍东，泰安益州曹无顶，这归十府。济南府这个节度使唐弼，他说秦琼就是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听令，他现在在哪行发财呀？赖伙儿问，搁历城县担了一个班头马快。哦，搁历城县担当一个班头马快，那他这个，嗨，这个人人称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呐，文武奇才。喂呀，这赖户儿这眼睛一眼高一眼低，连撇带咧，这刻薄这个酸呐、啊，这个人膈应人，烦人呐、啊，就瞅着秦琼。哦，你就是那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秦琼。哎呀，赖建军正是在下，你这个神权太保双减大将，你名副其实吗？节度使大人，我这个赖建军呐、啊，倒有一个异议。说那你什么异议啊？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什么想法？要问这赖户儿赖建军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济南府节度使衙门里这三个人，一节度使唐弼，监军赖户儿，再加上秦琼，各穿新服饰啊。唐弼要保秦琼当上这三品棋牌长，赖户儿来的意思要把他的内弟小舅子推上这三品棋牌长的宝座，两个人是一个意思。但是现在目前秦琼在这儿，论官职唐弼比赖户儿大点，赖户儿没有唐弼的官大，但是他有靠山，这靠山可硬啊。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呢，你唐弼一时有风吹草动，这赖户儿就往长安奏本，你说这个工作拿现在话说好干吗？不好干呐。赖户儿听了半天啊，你说这秦琼这么好那么好，寻思寻思，我说这个节度使大人呐，唐弼说怎么着？你说的秦琼 这太好了。

按照你的说法，这称职。听到这里，这赖虎儿心里也就没底了，没啥底。他的小舅子什么样，他自然清楚。游手好闲呢，不务正业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呀，他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看看你。你光说，眼睛没见，耳朵没听。哎呀，节度使大人，这玩意儿把式把式，光说不练，这玩意儿难以服众啊。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为了你节度使大人呢，有个左膀右臂，是不是啊？哎，你想说什么呀，赖建军？我想看一看这位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对不对？对。那么，我有一点要求，我想看一看这位班头马快秦琼，是否能像你说的那样？那您这个意思是，那咱们这个屋里是不行，太窄吧？咱们人都在位，艺不压身，这些东西都在心里装着，本身练的功夫，练武是这么个事儿吧？对，那咱们就到天井院，让这秦琼说他是神拳太保吗？打一趟拳脚，咱们欣赏欣赏，连验证验证，是否他像你说的那样名副其实啊？唐璧一听，这赖虎儿要看看秦琼这两把刷子是否能像他说的那样神拳太保，这几个字儿，那力道可不小啊！能抱神拳，那必定有过人之处。唐璧呢也是有两种想法：第一，想看看秦琼这个拳脚是否到位，真正像人们所传的那样，那拳都打神了，神拳太保啊！那时候我的左膀右臂不就更踏实吗？也验证一下自己老师给自己介绍这个秦琼，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这文嘛，考不考教的都无所谓了，日久天长了，或者什么时间我就跟他俩一唠嗑，我提出几点，他一回答我就知道他城府有多深，他的文化修养到了什么地步。赖建军，以你的意思啊，就在这个你节度使这个天井院呢，咱们看一看这秦琼这拳脚怎么样。唐璧一想啊，这事儿要不答应赖虎儿吧，好像就有点阴私舞弊似的，糊弄他赖虎儿。那好吧，另外连见证一下子秦琼这功夫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好，张转杨和李济合会四个人进来了。哎呀，节度使大人，有事吗？有啊，你看看咱们这个天井院，从卫生上不合格，好好扫扫，扫干净了。中心呢，到寺外看哪有没有碍事的东西，挪吧挪吧。张转杨和李济合辉答应一声，应声而去。干啥去？收拾这院子。这院子有啥收拾的吗？其实啊，并没什么收拾的。眼下有八口这个养鱼缸，这个天井院的中心呢，早就有打扫卫生的人，那扫地一干二净，没什么，只不过抬来了两条条桌。什么叫条桌呢？就是那窄长条的，能多坐人长线，搬来几个懒凳，上边摆好了卤壶茶碗。哎，节度使大人、监军大人，你们请。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来。这赖虎儿啊，也没装来的，大摇大摆，一屁股就拍到他自己那位置上，那正座得给唐璧留出来。秦琼一看这个人，就打他进屋就没看好他。这个人有什么靠山？有什么能耐？你瞅瞅，一进屋，大说大笑，大嚷大叫，你说他不把天下所有的人都放到眼里？说这赖虎儿有能耐吗？有能耐呀。隋唐这部书里头有18条好汉，
有四猛，有四杰。这个来胡尔就是四猛的第二猛，铁枪将来胡尔啊，他要没两下子，当今的杨坚，那皇上能把他派到山东来吗？能做这个监军吗？所以他狂，所以说他把世人都不放到眼里，所以说他刻薄尖酸，这酸的厉害。秦琼啊，这样的人也不招人打个，没人愿意跟他拉近，也没人愿意跟他俩说话，靠近了都觉着难受，这身上不舒服。秦琼一看这两个人走出去了，自己也就跟出去吧，说他愿不愿意打这个拳呢、啊？秦琼啊，这功夫秦琼心里是矛盾的。我就算来到节度使大人这儿当了三品骑排长，有这位监军搁跟前搅和着，这活也不好干，我干起来我也不舒服。想一想，有心说吧，哎，节度使大人，我不干这个三品骑排长，你让赖虎儿那个小舅子，你让他来干吧。我现在也不缺那个，我不敢说我堆金积玉，我不缺钱花，我不敢说我米烂陈仓，但是我不缺米面吃，什么油盐酱醋茶，我这日子现在得过着呢。我认可在家，我在历城县担那个小班头马快挺好，我何必上你们这一堆这一块里我趟这个浑水呀、啊？我喝他的一个锅里搅马勺，哪有舌头不碰腮的？那早早晚晚，那是必须有一场火并，这是秦琼的经验。说事实上是不是这样？那是肯定。那赖胡尔说话，那横顺不分，左右不分，他不管你是天王老子、马王爷几只眼呐，大大咧咧的大说大叫、大喊大笑，往那一排，那刻薄、那个酸，这个人烦人。所以说呀，这秦琼就离了多老远也不上跟前去。唐璧就叫秦琼，哎，我说是秦叔宝啊，哎呀，节度使大人，你换我有何事？你看看赖监军说这个，节度使大人，您是否应该考虑考虑？唐璧说，秦琼啊，考虑什么呀？这秦琼又把话咽回去了。为啥说呢？有心说，说唐璧我不干了，我要回家，这对不起姑父给他写了这封信呢、啊。姑父这样的提拔自己，栽培自己，搁山东济南府给你自己找个营生差事，这是多大的意思啊！说你不干了，你拿不起来放不下，就这么抖手一走，你给唐璧扔这撂着，还有个铁枪将赖虎儿，这个面子往哪撂啊？一想不行，往回一想呢，我是应该助唐璧一臂之力，但我要助了唐璧一臂之力，那就得得罪这铁枪将赖虎儿，得罪了他，咱们都在济南府住啊，今天不见明天就见，三天不见两天早早的，那瞅着人别扭，我见着他我都少吃多少饭，我都少睡多少觉，我都得少活几年，这心里这个不痛快。唐璧就看明白秦琼的意思了，秦琼你别多想，赖监军逮着呢，他有意思要看看你的拳脚，你就应该敞开来，你把路铺平了，好好的打一趟拳脚，让赖监军上眼。秦琼一想也罢，我要不练练拳脚，你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你也不知道我这秦琼神拳太保是否名副其实。好，那么节度使大人赖监军，在下小差秦琼，我就献丑了，咱们可有言在先呢、啊、什么有言在先呢、啊、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我要练上了，有一招办事的不到地方，我要有什么欠缺，有什么瑕疵纰漏，还望赖监军给我拔拔毛，哪儿不对给我提提醒，以免我在这个以后在功夫上
好有长进。你后边这几句话，这就是秦琼有意识说给赖虎耳听的，这话含而不露，这话包含着人情，包含着谦虚。赖虎耳能不能听出来？当然能听出来，但赖虎耳不拿这玩意当回事，他本人就是骄傲狂躁，目中无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赖虎耳这个人呐，狂酸骄傲这人呐，哈哈哈哈，好，说得好。那么这个班头马快秦琼啊，你就只管恋赖，好坏本监军自然知道，恋的我看行了，我服了，我才能同意你当着三品骑排长。如果你要名不副其实，我也不会同意啊。秦琼，秦琼心中话啊，我要看你我早走了，我在这院待着，我还给你打拳打脚，你谁呀你呀、啊、这是秦琼内心话，能说吗？我现在是看到我姑父和山东总兵节度使唐璧，我要走了，我秦琼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就是遭到了人家内心对我的唾弃，我不能这么办。好，那么节度使大人，监军大人，那么在下秦琼我就要献丑了。说罢摁状帽，提靴子，杀大带，勒紧十字汗，抬抬胳膊，扔扔腿，没有崩挂之处，啪，脚下一个跺钉，亮一个门户，叫跨虎登山式，然后收起招式，钉子步让这一站，面对着这二位大人。秦琼左腿一晃，右腿一跟，那是健步如飞，那脚步轻盈，脚踏五行八卦方位，走起了迂环步。说什么叫迂环步？一般的打拳，两个人你瞅着我，我瞅着你，那眼睛瞪嘎似的盯着，脚下是不停啊，转圈嗖嗖嗖嗖嗖嗖，干什么？找机会，好攻击，那个就防备，这个间断这个事儿。健步如飞，脚步轻盈，脚踏迂环步，走着走着，秦二爷身形一晃，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呢。这就是该说功夫了。秦琼单支箭，伸手如同瓦笼，攥拳如同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28招的招数，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越走越快。见秦琼双掌翻飞呀，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挨帮挤靠，钻蹦跳绕，硕小绵软巧，闪展腾挪挨，打到严重的时候，身形一变，心神意念足，是万跨肘洗肩，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寺外的张转洋河，李济河回，现在门口站岗的都不顾站了，顺着门缝都往里看呢，给报好，好，好，好啊，好。秦琼啊，也不忘多了练了，我这两下子一般的懂行的他都知道，有的时候行家看门道，立本看热闹，你要是个立本，我就搁这练个十年八年的，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要是内行人，就我练到这儿，你也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别说神拳不神拳，太保不太保，我自能是这个行家里的人，我这功夫吃了20多年，行不行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数。啪，收招定式，是气定神闲的，既不呼哧也不喘，坦泱泱往这一站，在下秦琼献丑了。说罢扯身，不愿意和赖虎儿多说话。这功夫剩谁了？就剩这节度使堂弟和这赖虎儿两个人在这坐着。这玩意得说话呀，因为秦琼练完了，那毕竟唐璧得问呢，哎，监军大人，您也是个行家，我呢也是练过的人，这三班都头秦琼
这拳脚怎么样啊？是好啊，是坏呀、啊？是行啊，是不行啊？唐璧就问，说那唐璧内心里双挑大指给秦琼点赞，他才这么问。这个赖胡尔啊，这人心术不正啊。这个赖胡尔啊，又骄又傲，又狂又躁，大说大笑，大嚷大叫，不把世人放到眼里，他眼中没人，目中无人，只知有己，他不知有人，他是这么样一个人。你这人多烦人，说他。唐璧一问，他搁那嘎达翘着二郎腿，手捻着自己这二寸来长这胡子，刺啦刺啦刺啦，那眼睛啊似睁非睁，那嘴唇子撇的像个瓢似的。嗯，节度使大人，这套拳脚行不行呢？还算行吧。啊，唐璧怎么着一听还算行，你这个气呀、啊、没把鼻子气歪歪了。那你赖监军，你看呢还行，那还行吧，行到哪儿呢？嗯，这要是没啥事儿啊，起点早趟点黑，锻炼身体，消化消化神，疏动疏通筋骨，还行。这要是两斤对垒，两个人要对打嘛。唐璧一听，对打嘛怎么样啊？我看那就是花拳绣腿，没多大用性啊。唐璧说，赖监军呐、啊、就这拳脚花钱绣腿，就这拳脚没啥用呀。那节度使大人，你有点不服？我当然不服，我也不是内行啊。三脚猫列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我也不是懂一年二年了。马上布下这些事儿，我不是不开窍，我也知道，我也吃过苦，我也练过功啊。就这拳脚，我不敢说是凤毛麟角，普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拳脚能到这种程度上，少之又少。未必。唐璧说未必，依你之见呢？这拳脚一个人练，那当然好看滑烫，花拳绣腿，爱怎么练怎么练。如果要有一个人势均力敌和你对打，我说你那玩意儿就成花拳绣腿了。节度使唐璧一听，我说赖监军呢、啊、你这个意思是本监军我想请求节度使大人，今天就在你节度使的天井院，我要会一会这神拳太保双锏大将，这个拳脚究竟是中用啊还是不中用，是花拳绣腿呀、啊、还是不是花拳绣腿，一会儿一见便知。您这意思，我说赖监军呐、啊、你有意思下场和秦琼想对打，哎，正是此意，望节度使大人您这个成全啊。唐璧一听这赖胡尔要跟秦琼打，哎，他为啥有这声啊？内心就起了波澜，心中想，赖胡尔你是比秦琼壮，你比秦琼高，但是根据秦琼的拳脚，那心神意念足，万跨肘洗肩，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拳似流星眼似电，就这功夫几乎就到了巅峰啊。你赖胡人你也讨不着便宜，我得说两句。心话秦琼，你给我使劲揍他，最好把他打一个筋断骨折，把他打残废了，省着他以后老到我这节度使，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烦人。这是唐璧，但是唐璧这个人聪明啊，就秦琼打不过赖胡尔，也吃不着亏，他们俩最低能打个半斤八两，在伯仲之间是最低了。好一好，秦琼三拳两脚就行把赖胡尔撂倒，到那时候赖胡尔你就颜面扫地，你再吹你再教你再傲，我好解解我心头之恨。这人要不对付啊，都有这种想法，非常正常。
恨不一时就让秦。

0: 用，拔出他眼睛这根刺，肉里这根钉，所以这样好。赖建军呐，我可有言在先，你有什么言在先呢？这拳脚无眼，你们俩是点到为止啊，还是拳拳到肉啊？哎呀，节度使大人呐，那要是说点到为止，离老远就不打了，那有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近身肉搏，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下手就下死手？对，不这样那怎么能看出高低了呀？怎么能看出谁行谁不行啊？哎呀，这事儿我说赖建军呐，要这样的话，你们俩是不是得立下字据啊？赖虎儿一听，哎，这唐璧是有点向着秦琼说话呀，这就听明白了。那意思，建军呐，说你把秦琼打个筋断骨折，轻者打成重伤，重者就亡命啊。他是个三班小衙役，你就不对了，你是国家的朝廷命官呐，你身为监军，如果秦琼把你打趴下了，要没有字据凭证，那就为打了国家的命官，就有犯罪的可能。但是你呢，打秦琼不用，他们俩能不能签这个生死合同，能不能立这个军令状，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四

0: 一步。
1: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郡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名，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自然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八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以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七郎网络娱乐团拨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拨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8月24日，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下面和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金源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束荧光，期许下一次花期，生命磅礴，只为绽放一次。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下面关注到新闻。8月6日的傍晚，湖南省长沙市14岁学生王直新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游泳的时候呢，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致救3名溺水游客。8月20日，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王直新的救人行为为属于见义勇为。8月5日，王直新和6岁的弟弟在母亲尹女士的带领下，从长沙坐高铁前往惠东县旅游。次日傍晚6时许，母子3人来到酒店后方海域游玩，母亲没有下水，只在岸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近海戏水。突然，海面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离岸100多米远，来自甘肃的一家三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呼救声呢几乎被风浪吞没。但正游在不远处的王直新听见了，王直新立即带着自己的双人救生圈游了过去。靠近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已经满脸通红，出现明显溺水征兆。一家三口呢，仅有一个孩子套着小游泳圈。王志新呢，迅速将自己的救生圈呢递过去，并帮他们套好，拖拽着救生圈奋力向岸边游去。然而风浪呢比想象中的更大，由于3人体重较重，加上海浪湍急，拖拽了20多米后呢，王志新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再拖到岸边。而此刻距离岸边较远，岸上救援人员根本听不见呼救声。王志新呢果断做了一个勇敢而理智的决定，让3人呢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自己松开救生圈，独自游回岸边向专业救援人员求救。岸上救援队收到求救信息后呢，迅速派出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3人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安然无恙。一家三口被救上岸后呢，惊魂未定的他们拉着王直新的手连声道谢，事后被问起救人前有没有犹豫，这个14岁少年的回答呢平静而坚定，没有，听到有人喊救命就去救人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直新的母亲说，当时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他身后的浪像一堵高墙，他就露个头在浪里演时隐时现，我在岸上干着急，现在回想起来呢还是很后怕。王志新以撑住和智慧挽救了3条鲜活的生命，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将其评定为见义勇为人员。王志新呢，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长沙，爸爸呢是一名现役军人，母亲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在母亲眼中，孩子平时胆子并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从小心地善良，我们没有刻意教他要多么勇敢，但我们经常带着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让他学会感恩，敬畏生命。

面对风高浪急，证明是岁少年，在确保他人暂时安全的前提下呢，回到岸上呼救专业救援。或许这正是见义勇为四个字里最值得被看见被读懂的力量。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8月21日下午，安徽亳州高新区一美食街，年轻两岁的幼童呢，从约6米高的临街建筑沿边坠落。那些石头呢，路过此地的楚亮飞奔上前，张开双臂，徒手接报。视频当日的16时30分，举热闹的美食街人流往来如常。意外呢，抢人发生在一临街门面上方的外置装饰沿平台。一名幼童呢独自攀爬至高处，双手紧紧地抱住沿边，悬空吊挂，身体晃动不止，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楼下的群众发现后呢，大声呼救。途经此处准备进店就餐的楚亮呢，闻声抬头，目睹惊险场景后呢，他迅速冲至孩子枕下方的浴盆落点，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应。等到几秒后呢，孩子从高处坠落，由于高空下坠冲击力极大，楚亮无法实现完全抱接。坠落的幼童呢，顺着他的手臂、大腿顺势滑落至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呢，尽数卸在了楚亮身上。但正是这关键的缓冲阻挡，让孩子避免了重伤风险，落地后肢体活动正常。被惊吓的母亲吴女士呢，回忆起事发经过，人心有余悸。当时呢，她正在家中整理，将5年幼的女儿呢意外反锁房门。焦急的吴女士呢，尝试破门无果。翻找钥匙之际呢，突然听到楼下传来阵阵惊呼，下楼后才惊觉孩子已经坠楼，所幸被好心路人及时救助。送医检查后呢，孩子仅出现了脚踝骨裂，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安然无恙。巨大的下坠冲击力呢，却让楚亮手臂、腰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甚至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吴女士呢，当场提出陪同楚亮前往医院检查，还准备以酬金表达谢意，均被楚亮婉言谢绝。虽说当时接住了孩子，但没能稳稳抱住，还是让他受了点伤，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谈及救援经过，楚亮坦言内心仍有遗憾，直到得知孩子伤情并无大碍，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今年39岁的楚亮呢，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本土药材经营商，长期呢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熟悉楚亮的邻居介绍呢，平日里他为人亲和、热心仗义，遇到邻里困难总是主动帮忙，是大家眼中靠谱、善良的人。目前呢，亳州市政法委已计划为楚亮申报建勇为基金奖励，相关认定申报工作整一流程有序推进。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各位朋友们，新闻上午精髓，本年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门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2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意欲做出重要指示前，都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时间、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针对美国威胁，伊朗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24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日、21日、22日、24日，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央中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日11时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吉林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日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好的，欢迎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门24日相信，2020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

住房天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日冲锋后的第二天，义珍和塞考斯并肩重返毛乌素沙漠，共同种下3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反应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日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日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24日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24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来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0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孩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

0: 郎斌，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
3: 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很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是的，那旅途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半，想必很多朋友呢还奔波在城市道路、京津公路上。开车的时光呢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歌曲，让我们好歌不吵不闹，节奏刚好，陪你平稳前行，轻松赶路。路途漫漫，音乐作伴，愿你的每一段行程里都满心欢喜。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靖远，
5: 魅力无限，
3: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6: 声动靖远，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我是小孙姐姐。今天啊，我们日记的主角是三位经验更丰富的老主播，欣欣、糖糖和小罗，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是欣欣。
8: 小孙姐姐好，我是糖糖。
9: 大家好，我是小罗，我们又来了。
6: 作为校园里的中生代，你们的校园生活肯定像一面哈哈镜，有各种夸张有趣的模样。那今天我们就来照一照这面校园生活哈哈镜。首先我们来聊聊课堂，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哪个瞬间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哎，小罗，我看你笑眯眯的，要不你先来。
9: 我有，是上周的科学课，老师讲杠杆原理，请我们班力气最小的女生小丽去搬一个很重的箱子，她当然搬不动，然后老师让她用一根棍子一下子就翘起来了，我们全班都哇的惊呼。结果我们班最壮的男生小刚不服气说，老师，我不用棍子也能搬。然后他走过去深吸一口气，嘿的一下子把箱子抱起来了。老师看着他说，小刚同学，你完美的证明了肌肉也是一种杠杆，全班笑翻了。
6: 这位老师的临场反应也太幽默了，那这堂课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那糖糖，你在课堂上有过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4: 有呀，是一节美术

0: 课，老师让我们画分，大家都在画被吹弯的小树，飘扬的柳条。我同桌是个特别有想象力的男生，他画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分巨人，这个巨人正鼓着腮帮子对着城市吹气，把所有的屋顶都吹跑了。老师看到他的画，先是一愣，然后忍着笑说：你这个分破坏力有点强啊，下次让它温柔点，只吹动小姑娘的裙摆就好。我们全班都跟着老师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1: 哎，这位同学的想象力真是天马行空。哎，不过老师引导的也很好。那欣欣，你也分享一个吧。
2: 我想到的是英语课，有一次老师教我们 excuse me 这个短语，为了让我们记住，他设计了一个情景游戏，需要一位同学假装在走廊里着急的走路，另一位同学要说 excuse me 请他让路。结果我们班最调皮的男生小强和他好朋友小明来表演，小强低着头猛冲，小明在他身后大声喊Excuse me, excuse me, 小强就是不理，反而越走越快，最后两个人差点一起撞到墙上，老师赶紧喊 cut， 最后笑着问小强，你为什么不让路呀？小强一脸无辜地说，老师，我以为是游戏里的吃豆人在追我，我不敢停啊。我们这才知道，他把 excuse me 听成了游戏里的音效。
1: 哎呦，我的天哪，吃豆人这个联想也太出人意料了吧。哎，看来学英语啊还得耳朵尖才行呢。哎，你们的课堂故事真是太精彩了，让我呀看到了学习中最快乐的一面。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小主播长故事分享会。这一次呀，请大家分享一个在校园里发生的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有感触的长故事。那糖糖，从你开始吧。
0: 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们学校每个月都有国旗下讲话，每个班都要派代表。上个学期老师选中了我，我特别特别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全校师生面前讲过话。我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稿子，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可是到了那天早上，站在操场后面等着上台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就在这时，我们班的队伍正好经过我身边，所有的同学，包括平时最爱捣乱的男生，都悄悄地对我说，雨欣，加油，你是最棒的。班主任老师也对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那一刻，我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当我走上主席台，看到台下我们班同学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流利地完成了我的演讲。讲完之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到队伍里，同学们都围过来夸我讲得好。这件事让我明白，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心里的恐惧，而朋友的鼓励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力量。

0: 果球打在了门柱上，砰的一声，我的心都凉了。就在我们都以为要平局的时候，我们班最瘦小的同学小豆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补射了一脚，球进了，我们全班都疯了，冲进场把他抬了起来。可是高兴了还没一分钟，裁判说小豆子越位了，进球无效。我们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最后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我作为队长第一个罚球，压力巨大，但我稳稳地罚进了，最后我们班赢了。这场比赛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从绝望到狂喜再到失望，最后是胜利的喜悦。它让我懂得了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放弃，而且要相信你的每一个队友。
1: 哎呀，真是惊心动魄呀，这场足球赛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欣欣，接下来请分享你的故事吧。
2: 我分享一个秘密行动的故事。我们班主任李老师下个月要过生日了，我们班委秘密策划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我们分工合作，有的同学负责放哨，在老师来教室的时候放暗号，有的同学负责在黑板上画漂亮的画和祝福语，我和学习委员负责收集全班同学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做成一本漂亮的纪念册。文艺委员还带领大家秘密排练了一首歌曲。生日那天，当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推开教室门时，我们全班起立齐声唱起了生日歌。黑板上是巨大的老师辛苦了，班长代表大家送上了纪念册。李老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说是高兴的眼泪，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通过这次秘密行动，我觉得我们班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了。

0: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

0: 评论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
1: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已收到美方对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复，英国海事机构称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1: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说，伊朗就战时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一天称，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9: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8号报道，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3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

0: 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都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
2: 在美伊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认为，双方如果重启沟通，将有助于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
3: 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会恢复新的对话，但是还是要看到，由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很大，而且考虑到这些问题又彼此交织，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对话，即使可能会有一些沟通，但是这些对话和沟通很可能没办法产出很突破性的成果，所以双方的僵局我觉得没办法在短期内打破。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能够重开，即使是聚焦某一个具体议题的这个对话议程，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重新建立，而这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管控彼此的分歧，同时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感，以及管控或者说遏制当前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冲突风险，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因此这个机制或者说这个对话如果能够重启，它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之间的合作在增强。这个一方面来说呢，要看阿联酋为代表的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比如像阿联酋，那么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突出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以色列的帮助，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的就更加紧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姿态，还是处于一个所谓的斡旋的一个态度，所以更多的是倾向于通过对话沟通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引入外部或者说相对的第三方来制衡的手段来管控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从现在啊，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尽管有一些沟通，但更多的这个沟通啊是出于一个双方的防卫需要，而在不同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看来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观点。
2: 王进进一步指出，以色列当前正强化地区合作，以服务国内政治。
3: 对于以色列来说，能够增强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防务，对于以色列国内的大选选情，尤其是现在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大选选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面临的选情很不利，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民众支持度以及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这个所谓的可能的获得的议席的席位数并不是特别乐观，所以现在需要通过一定的外交手段来重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当中的关注度，以及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当中的优势的姿态。所以说在
1: 卫生继续来听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0: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 3.3%， 高于8月的 2.4%。 9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1.2%， 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9%。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欧洲能源困境的关键症结在哪儿？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

0: 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3.8%，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两位数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的寒流？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秘书长蒂瓦达尔就表示，过去一年，匈牙利估计有1500至1600家公路运输企业停止了运营。如果短期内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恐怕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
4: 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3: 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
5: 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以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一家人正在谈论古今，说天道地，笑语欢声，在家享受着天伦之乐。外边有人报，门外来了4位官人。什么叫官人？当官的，那服装上都有级别呀，大尾巴官帽，绿裤子，腰刀，跨马服，7排号杆。秦琼一想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单雄信那儿有人犯事了，杀人了，越货了，抢赃官赃吏，这些人没整明白，横是被重刑拷问，把我咬出来了，还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人吧，有的时候你挨着什么样的人，你也享受着什么样人的待遇，你也跟着这遭那什么样人的罪，这黑白两道，水火不同炉啊！难怪秦琼这么想。真要是这样，那你秦琼怕吗？那我也不能怕呀，有什么怕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呢、啊，说什么都得板上钉钉了。又一想，既来者则安之，泰山崩于前，我不能慌乱呢、啊。又有什么不得了的？出去看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见景生情吧，给我投钱带路。家人在前，秦安在后，秦琼在第三位。来到门外一看，中门打开，门外站着4个人，年龄都是25、26岁呀、啊，年轻。呵，人是衣裳马是鞍呐、啊，穿得整齐。见左手里这位，脸庞有点黑黢黢的，圆脸，潼关的鼻梁，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小伙子干净利索。再说这身着装，第二一位白刷刷这么一张脸，有点长挂脸，小伙子眉清目秀，不错。后边那两位都有点黄不愣的脸，个量都差不多少，年纪都差不多少，着装都是一样的。看来这几个人从官级上是平级的，就进了院了。张口就问，哪位是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3州6府的半边天，神权太保，双剑大将啊？听说你为人不错，交友思梦长，孝母似专诸啊，哪位是秦琼啊？秦琼一听这问上了，那有什么说的，在下班头马快，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听令，姓秦名琼，我自表叔宝，其余那

些都是大家的才爱，我哪有那么好？上前躬身一礼，见这四位官人也是顶礼相还呐。哦，秦琼一看这礼节都不错，这心呐就稍微稳当了一些。这几个人就盯着秦琼，打量秦琼，这个量照自己最低得高一拿，就这一手指头伸开，就这一眨，面似淡金呐，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两耳朝怀，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这身挺，这腰头长得特别好看，而且这个人二毛子放光，威风精神。你就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秦琼吗？正是。大人，我就是秦琼。请坐请坐。哎呀，大人万万不可，使不得。秦琼心想啊，我是一个小班头子马快，人家节度使大人那就在山东济南府这一带，谁不听他的？他就是一朝人王地主。秦琼明白，在下不敢。哎呀，张转迎合，礼记合回，大有，你们退下吧。命人给我沏上一壶好茶，应声就到。这些人在堂壁跟前，这是干啥的？你打杂的干活的，那都月薪关着多少多少，你拿人家钱财就得替人消灾，支持你干活你得杀扔的。不多时查上来了，秦琼啊，你坐下。哎呀，节度使大人，我不敢。这时候他就把张转阳和李继和回，堂弟就把他们喝退，门外给我把守，是唰折出去了，不让他们听。堂弟说，秦琼你坐下说话，你有所不知啊，你把这个精神放松，其实你我都不是外人。秦琼一听，我的那个娘啊，我谁呀、啊？我何德之能啊？那人不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吗？你走多远不能蹦多高？我说你跟人家套近乎，这不是秦琼这个人能干的事儿。而唐璧上赶着跟他说，说咱俩不是外人。秦琼一想，怎么个不是外人呢？唐璧说，秦琼啊，你有所不知啊，我给你提个人你能知道吗？秦琼说，你提谁呀、啊？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仙老王爷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秦琼一听，在过去理解上啊，一数个罪说，这就说明是长辈。哦，那又怎么样？他是你什么人呢、啊、秦琼？哎呀，秦琼一听，哎呀，就这个，我告诉你，因为刚跟堂弟见面，不敢把这些话吧，就是从根到梢的跟他说起，不了解堂弟。哎，那是我的姑父。哈哈哈哈，这不就结了？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本人堂弟，我这一身刀马之意，全是我那授业恩师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老恩师传授啊。秦琼一听，这是姑父的弟子学生。哎呀，那时候人讲究五伦呢、啊、啥叫五伦呢、啊、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师为大，师徒如同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秦琼明白这个。你看读孔孟书答周公之礼嘛，虽然说这么几个字，那里边就包含着人生包罗万象啊。秦琼听到这儿，脸带着笑容，搁北平王那儿论，我比你岁数大，我年长，你得叫我一声哥哥。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在下可不敢。别谦虚了，谦虚过度那就等于虚假呀。坐下坐下坐下。这堂弟搁这桌子后边就出来了，把秦琼往这一摁，你坐这儿，我还有很多的话跟你说。说着话来到桌子。

0: 搁里边，搁抽屉里边拿出来一封信，看看这是谁的笔迹。秦叔宝眼睛盯着一看，这一封信的笔迹正是北平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节度使大人唐璧派人把秦琼请到了节度使的衙门，还跟秦琼说嘛：“秦琼，你不要想的太多，咱俩不是外人。”这几句话说的秦琼在无里雾中猫不着头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你和您唐璧在这个品级上、官位上差得太悬殊，那人得有自尊心呐。为什么唐璧这么讲啊？我和人家不是外人，我是干什么的？人家是节度使啊，我只不过就在山东这地方，我比百姓强点不多。我是一个小班头马快，我是抓差办案的，人家是节度使大人，那还了得。后来唐璧说呀：“我本人的刀马之意，本是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我那老恩师传授。”秦琼这一听，那可是乐坏了。为啥说呢？那个年间呢，天地君亲师，这为五伦。五伦之中呢，师为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秦琼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高兴，所以说呀，这才是落了座了。唐璧呀，一回身就在他那个抽屉里边拿出一封信来，一看信封上的落款是罗毅，唐璧就把这封信呐递给了秦琼。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唐璧：“为师我有一事和你相商。”罗毅就说：“唐璧，你那附近有一位高人，这个人就在济南府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当差，是一位班头马快啊。这人抓差办案，那个班头马快对他来说有点大材小用。另外呢，唐璧啊，你身边也应该有个左膀，也应该有个右臂，他能助你一臂之力。这个秦琼论文孔孟书周公里，

不拿不起来的没有放不下的，论部下那是报号神权太保，我已经一一的检验过了，此人可用，我望你给他在节度使安排一个差事。第一点，他们家也应该有点收入，多挣点钱。第二点呢，我也为你想，你有个左膀右臂，你是不是就感觉着轻松啊？咱们爷们儿以后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不是多一条膀臂吗？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秦琼把这信看完了，递给了节度使唐弼。他自己心想啊，我这一趟北平，我的姑妈和我姑父表弟罗成十二棋牌官没有一人对我不行的，尤其是姑父，哎呀，到现在还惦记着我这个家的生活出路，另外呢还惦记着我这个前途问题。这才是啊秦琼敢想的。为什么呢？有罗毅这方面，这节度使唐弼说和自己不是外人，这就搭上边了。嗯，我倒不是说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高人，要说我在山东，唐弼把我拉到身边，这个不说是多一条膀臂吧，我也能多多少少地帮上他点忙。就这样翻回来呢，唐弼开始跟秦琼说话。那说什么呢？想利用秦琼，那就得从有价值方面开谈。你这些年抓差办案了，怎么地？谈到了兵书战策了，怎么地？秦琼是对答如流啊。你这个马上的兵刃谈到什么程度？这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梭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那唐弼内行啊，他是罗毅的大弟子啊，论部下那秦琼更是一分一毫不保留的夸夸其谈，你问哪答哪。这唐弼越听越高兴，哎呀，脸上现出来那笑容啊。来，秦琼喝茶喝茶。说到这儿啊，秦琼就说，唐弼啊，节度使啊，我秦琼何德之能啊，让你青睐，让你想提拔，哎，这不都是那个我的恩师，你的姑父那罗毅老王爷，没有他，咱俩至今别说咱俩能在这说话呀，恐怕早就阴阳两隔了吧。秦琼说，您说的是啊，节度使大人呐。唐弼说，没人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叫我。秦琼说，那我管你叫啥呀？你管我叫大哥呀，我比你岁数大，有人的时候你可以用官称，你可以叫我节度使，这个我不反驳。秦琼说，那好，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哥，你召见我有什么事儿呢？嗨，你有所不知啊，我这节度使衙门现在就缺一个位置。缺个什么位置呢？三品棋牌长。请你那几个人，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他们是棋牌，他们缺个头，明白了吧？秦青说，我明白。说现在这个人有没有呢？这个职务呢？有。这个人体弱多病，这几年他老闹着身体不好，我这儿公事很多，他老这么旷工，我这儿又一旦出点问题，朝廷也跟我过不去，对不对呢？秦琼这一听啊，你在其职你不谋其位，在其位你不谋其职，就这棋牌长，那也就是出了唐弼，那他就一手遮天呢。这节度使里边得有多少事啊，公事私事大事小事，你在其位不谋其职，老矿工那也真不行。秦琼说，那老矿工这是个大事，
这儿有这么

个人，没人搁这管这些事儿。大人，你得操多少心呢？说的是，说的是啊。我不知秦琼你愿不愿意，我想把你提拔到节度使，让你担当着三品的棋牌长，这些棋牌位置都在四品。秦琼要当上这个棋牌长，就是三品棋牌长。秦琼正这儿想，我应不应该答应，我应不应该来。正这时候，外边有人喊喝一声，回禀节度使大人，外边有客人到了。嗯，秦琼一听说有客人到了，赶忙就站起来了。唐璧说，秦琼啊，不必慌张，你坐下，你坐下。这秦琼这人是相当有自尊心的，他不能坐。这时候外边说有客人到了，就听外边假叶子扇响。什么叫假叶子？那你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鱼踏尾，撩踏尾，分战群，这样人得这样走道，要不然他还是。就听外边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就上来了。这门板啪一响，起帘笼进来一个人。秦琼回头甩脸一看，哎呀，这人圆丢丢这么一张脸，这个比自己得高一寸呢、啊。扎沙背膀啊，肩宽背厚，也是腚大腰憨这么个人啊。一字九转狮子眉，有点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有点一寸多长的胡子。这个人看年龄，也就是四十来岁啊。黄铜盔，金锁连环甲，九吞十八扎，四十八勾挂，鱼踏尾护住裆口，征裙左右分开，配着星星红的战袍。这人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不平易近人，他拿他下级和他看不起的人呢，都有点愁断眼，眼睛摘歪着，那嘴撇撇着。我说节度使大人呐，哦，是你呀、啊，是我，您这是，我这是不请自到啊，我也没通知您一声，我就进您这屋了。你反正咱们也是熟人了。进来这个人一看旁边俩闲着一把椅子也没用让，那是大大咧咧的一回身，嘎吱吱吱吱，哐当就拍那椅子上了，差不点就没把这椅子压劈叉了。这个人体格子个头子那已经到位啊，因为这个人他不知那个细节，他不注重，大大咧咧往这一拍，压的椅子嘎吱吱吱响啊。秦琼一瞅这个人，这是谁呀、啊？这玩意儿，这人将礼仪为先呢。你进到节度使大人这屋，你最起码的，你没有礼耳宾之吧？你也得有几句温温乎乎的客气话，不是？这人咋这么刻薄、钻叽溜的？怎么瞅着这么烦人呢？这怎么呢？哎呀，堂弟一看呢。你坐下了，我也就坐下吧。两个人也不客气，说这人是谁呀？这得搁唐璧身上说起。这唐璧本不应该在山东济南府节度使啊，这儿没他的职位。为什么他来到这儿啊？这是罗毅、罗彦昭强行地安排到这个山东节度使。为什么这么说呢？只因为铁背靠山王杨林把那五魁五将就穿插到他北平了，名字叫监军帅，就是监视你，怕你有什么徇私舞弊，你有什么政变的迹象，赶紧给朝廷回报。罗毅一想啊，我听调不听宣呐、啊，我不能服你，你安排两个人到我这儿来，我也得安排两个人到你那去。罗毅这两个人都谁？首一位就是他大弟子唐璧，
二弟子夏迎春现在已经调往山西潞州，原先在甘肃。这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为什么？就扫听着隋朝里边随时随地的动静，看看哪一天有没有重兵围困北平的危险。所以就这些人，我没说吗？那个顶个眼毛薅下来当底儿吹呀，那都是老油条啊。那就是啥呀？那就是瘸罐里霸燕级，你糊弄我，我就糊弄你；你往我这儿安排，我就往你那儿安排。所以说就这样，罗彦超就把这个两个徒弟安插到隋朝官员，你得给我封官。就这样，这个唐璧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夏迎春就在甘肃那边。那时候现在调往山西潞州，也是节度使总兵之职。这个唐璧到了山东以后，现在的隋文帝杨坚铁背靠山王一看，唐璧是罗毅的人，那又得派监军。就这么，他们是一环套着一环呢。你谁给谁都不会漏空的，这不监视着他搁底下有什么藏私舞弊，有猫腻，那能行吗？所以说来这个人姓赖，叫赖忽儿，是朝廷安插到唐璧身边的一位监军。这位监军呢，说是什么职务？这个职务跟别的官员他不一样啊，他有单独授权的便宜。要论官职，实职节度使，那比他的监军大一两级。你敢这个节度使呢？你大不大一两级呢？他有靠山。什么靠山呢？他借着大树歇阴凉啊。一是铁背靠山王，二是当今的皇帝。这个人有什么靠山？有什么能耐？你瞅瞅，一进屋大说大笑大嚷大叫，你说他不把天下所有的人都放到眼里？说这赖忽儿有能耐吗？有能耐呀。隋唐这部书里头有18条好汉，有四猛，有四杰。这个赖忽儿就是四猛的第二猛，铁枪将赖忽儿啊。他要没两下子，当今的杨坚那皇上能把他派到山东来吗？能做这个监军吗？所以他狂，所以说他把世人都不放到眼里，所以说他刻薄颠酸，这酸的厉害。秦琼啊，这样的人也不招人打的，没人愿意跟他拉近，也没人愿意跟他俩说话，靠近了都觉着难受，这身上不舒服。秦琼一看这两个人走出去了，自己也就跟出去吧。说他愿不愿意打这个拳呢？秦琼啊，这个功夫秦琼心里是矛盾的。我就算来到节度使大人这儿当了三品级排长，有这位监军搁跟前搅和着，这活也不好干，我干起来我也不舒服。想一想，有心说吧，哎，节度使大人，我不干这个三品级排长，你让赖忽儿那个小舅子，你让他来干吧。我现在也不缺那个，我不敢说我堆金积玉，我不缺钱花，我不敢说我米烂陈仓，但是我不缺米面吃，什么油盐酱醋茶，我这日子现在得过着呢。我认可在家，我在历城县担那个小班头马快挺好，我何必上你们这一堆这一块里我趟这个浑水呀？我和他里一个锅里搅马勺，哪有舌头不碰腮的？那早早晚晚那是必须有一场火并，这是秦琼的经验。说事实上是不是这样？那是肯定。那赖忽儿说话那横顺不分，左右不分，他不管你是天王老子马王爷几只眼呢，大大咧咧的大说大叫大喊大笑，往那一排，那刻薄那个酸，这个人烦人。所以说呀，这秦琼就离了多老远也不上跟前去，
场地就

要紧凶。哎，我说是秦叔宝啊！哎呀，节度使大人，你唤我有何事？你看看赖监军说这个，节度使大人，您是否应该考虑考虑？唐璧说：“秦琼啊，考虑什么呀？这秦琼又把话咽回去了。为啥说呢？有心说唐璧，我不干了，我要回家。这对不起姑父给他写了这封信呢、姑父这样的提拔自己、栽培自己，搁山东济南府给你自己找个营生差事，这是多大的意思啊！说你不干了，你拿不起来放不下，就这么抖手一走，你给。”唐璧扔这儿撂着，还有个铁锵将赖户儿，这个面子往哪儿撂啊？一想不行，往回一想呢，我是应该助唐璧一臂之力，但我要助了唐璧一臂之力，那就得得罪这铁锵将赖户儿，得罪了他，咱们都在济南府住啊，今天不见，明天就见，三天不见，两天早早的。那瞅着人别扭，我见着他，我都少吃多少饭，我都少睡多少觉，我都得少活几年，这心里这个不痛快。唐璧就看明白秦琼的意思了，秦琼你别多想，赖监军逮着呢，他有意思要看看你的拳脚，你就应该敞开来，你把路铺平了，好好的打一趟拳脚，让赖监军。上眼，秦琼一想也罢，我要不练练拳脚，你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你也不知道我这秦琼神拳太保是否名副其实。好，那么节度使大人赖监军，在下小差秦琼，我就献丑了。咱们可有言在先呢？什么有言在先呢？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我要练上了，有一招半式的不到地方，我要有什么欠缺，有什么瑕疵纰漏，还望赖。

0: 山，新闻进行时。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

自行列队。

0: 李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齐步换正步护卫国旗行进。

0: 向左向右转，化成。
1: 伴随着今晨第一缕阳。

0: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1: 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名研究生揣着写给老
0: 广播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广播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3: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2: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3: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2: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
4: 自行车、躲避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科学运动项目，以及声电光影、力学机械、古法技艺、航天工程等不同主题的创意工坊。今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监察机构当地时间9月30号发布报告称，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其总部大楼翻修项目，导致项目大幅超支，但无人在翻修项目中触犯联邦刑法。据悉，美联储理事会2020年批准了总部大楼翻修项目的13亿美元预算，截至2024年12月，这一项目的预算已飙升至24亿美元，其中仅建筑预算便从9.21亿美元升至20亿美元。导致项目预算大涨的原因包括通货膨胀、不充分竞投标、设计变动等。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2个地点。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3盘鏖战，以2-1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

晋级。第二轮比赛中，他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艺术体操七人制橄榄球和跆拳道开赛，中国男排将在八强战中对阵泰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4号，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这节来介绍一下有关此事件的最新情况。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那么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同一天是表示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之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的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说正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那么根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 FC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的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了飞机。迪拜航空说，事情发生之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经对事件展开了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那么也是在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的情况。那么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说，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和或者是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那么以色列方面对此是暂无回应的。目前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博宇。
0: 好的，雪姐。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以色列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其将到来的大选造势。
3: 对以色列来说，我们虽然不知道他这个电信有多少事实根据，但是很显然

0: 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最近一段时期，内塔尼亚胡本来一直就在渲染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说，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可能会面临外部敌人的袭击，就是要拉高紧张局势。结果很快就受到反对党几个领导人的谴责，说他根本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有什么外部袭击。那么这一次正好就出现这件事情，所以内塔尼亚胡肯定是要利用这一件事情，故意渲染这一件事情。因为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
1: 最终未被使用的粮食，仅粮食损失每年就造成约4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万亿元的市场价值损失。屈冬玉说，农业扩张仍是全球毁林的首要驱动因素，减少损失和浪费，既能增加粮食特别是营养食物的供应，也能提高现有农田的利用效率，减轻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压力。粮农组织指出，尽管国际社会已作出承诺，但自2015年以来，全球在减少粮食损失方面没有明显进展，距离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要求仍相差甚远。当天粮农组织还发布粮食损失指数互动数据地图，展示2024年区域和次区域的粮食损失估算。据了解，该地图将定期更新并永久在粮农组织的粮食损失和浪费测算与减少技术平台上展示，为改进损失测算、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2: 海洋服务站
3: 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了解一下假日伊始海上的情况。那国庆假日期间呢，我国近海将会有两波冷空气带来影响，其中今天到明天一股弱冷空气影响下，东南部近海沿岸会有中浪波动。我们具体看一下，那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将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近岸的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以及福建宁德海域有1.5米的中浪，福建福州海域有1.3米的中浪。那提醒以上滨海游玩时要注意风浪影响。而今天近海其余海域的海况还是不错的，其中渤海、黄海北部是1.3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的标志性作品，深受90后的喜爱，稳固了他的领军地位，并为90后原创音乐人奠定基础。此曲成为90后的青春记忆，被广泛传播，许多人曾将其设为 QQ 空间背景音乐，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誉腾演唱的《等一分钟》。歌曲以现在、过去与未来为核心，通过等一分钟的意象探讨当下选择如何改变人生走向。其歌词留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徐誉腾以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情歌唱腔唱出他对爱情的表达。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

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实问实答来了。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听实问实答。相爱小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变质梦话。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

0: 易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关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 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
0: 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教材，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

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的方法课程、课本教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校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0: 五，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字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
1: 爱情一刻也是地久天长。
0: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数学教学应强化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0: 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学校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地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八，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学校应重视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的情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
2: 静影电视台

新纪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

0: 化。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革。

0: 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九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它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0: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正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0: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巡夜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

0: 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应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桨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职，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

0: 的好不如做的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网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张帅、王希雨在半决赛中分别击败了各自的对手，会师决赛。男单吴亦丙闯进了四强。那么比赛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4: 你好姚一斌。
3: 嗯，月琪来说说今天比赛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此刻我正在东山网球公园观战现场亚运会的网球比赛。我先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目前的整体情况。今天日场的第一场比赛呢，就是中国老将对阵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娃。这场比赛呢，张帅和普丁塞娃进入状态都非常快，一上来就进入到了
5: 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风：
6: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5: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7: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5: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8: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5: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9: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5: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10: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庆假期出游在北方，有没有既能看海又能赏秋色的目的地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了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辽宁盘锦。
11: 九月下旬啊，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就增长了66%。那么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不过呢，各种攻略啊、笔记。

0: 的评论区里也会反复有人提问，说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盘锦的实地体验。
1: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
2: 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3: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

0: 晨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韩国近期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舆论认为这标志着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计划已进入系统性论证阶段。更多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据报道，目前韩国空军的战斗机梯队以 F-15K、KF-16、F-35A、FA-50 为骨干，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其中保有量最多的是 F-16 与 KF-16 战斗机约160架，但部分机龄已超过30年，预计将从2030年起陆续退役。韩国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猎鹰经过十多年研发，直到今年3月才实现首架量产机下线。按照韩国方面推算，开发新一代战斗机从需求论证、系统开发到试飞定型，周期通常超过十年，因此相关研究必须在现阶段展开，否则将面临新老装备断档的风险。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韩国加速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原因。
3: 迄今为止呢，韩国的教练机、战斗机都使用的是美国的发动机。目前呢，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致力于六代机的研制。对于韩国来说呢，等其他国家完成六代机的研制再去买，恐怕呢有些等不及。即便研制成功了，恐怕呢短时间内对于韩国来说呢，它都是非卖品。现在韩国加入其他国家的六代机研制计划又有些晚，而且呢韩国它的战斗机工业呢好容易初步发展起来了，它肯定想继续的发展壮大，不仅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也可以呢向国际市场上推销，不然呢之前的努力恐怕呢都要付之东流。
2: 近日，韩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根据此前韩国披露的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约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0万元。据此，张学峰认为，韩国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目前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3: 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8月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的项目招标文件，实际上呢，就是让工业界基于现有的技术，基于未来作战的趋势，提出关于第六代战斗机的大致构型和技术路线，也就是说概念研究和论证。那么这个合同呢，价值是9亿韩元，那么这个数字对于研制战斗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意味着呢，它的相关的工作是非常初级的。
2: 在张学峰看来，韩国六代机虽可参考他国项目少走弯路，但受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制约，前景仍高度不确定。与此同时，韩国刚刚量产的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能否成功出口，也将直接影响韩国独立研制六代机的意愿。
3: 总体来看呢，从目前的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来看，普遍认为呢，它肯定是没有平尾，更先进一些的六代机呢，它没有垂尾，采用三角翼或者兰姆达机翼，追求全向隐身、超声速巡航，而且追求更远的航程。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呢，还可能考虑使用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当然了，现在的论证呢，还不能确定韩国最终的路线。韩国有关机构要求厂商参考这些项目呢，来制定韩国未来战斗机的参数，显然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经验，没有必要从零开始。现在呢，来谈韩国的六代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以及如何和其他国家的战机配合，恐怕呢，为时尚早，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韩国来说呢，目前 KF-21 的后继型号还在开发之中，一些关键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下一代战斗机的总体设计，包括它国产发动机，都对韩国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形成很大的挑战。同时呢，资金也会成为韩国发展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之一。如果 KF-21 不能大量的出口收回投资，那么韩国独立发展六代机的意愿呢，恐怕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

0: 轮。这轮比赛今天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2: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赢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因为我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1: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3: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1: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再一次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明天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那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1号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5号之前，北方主要是1号，南方主要是2号到4号。那从5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 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5: 好的，感谢李可亮。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国庆假期明天进入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第20届亚运会明天进入倒数第三个比赛日，多个项目将产生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女子曲棍球、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向金牌发起冲击。
5: 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就业报告2号将公布，市场预计新增就业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当前市场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定价已经70%，非农若超预期，反而可能加剧紧缩担忧。
0: 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于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于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望。
2: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啊，他就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都是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1: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8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5个字，北上无音讯。
3: 当时于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8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5个大字。这一帮召集朋友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1: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2: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

0: 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下国旗这里。
3: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4: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3: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5: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3: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6: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0: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6: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挖区已经完成， 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

0: 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 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

0: 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国庆我在港，靖远五环公司手握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劲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
3: 谁让你来的？快回去，哥我不回家。这时候外边的堂弟搁这个沙岩下这儿，再加张转阳和李继和辉，这些人一看，哎呀，这罗士新秦琼身高过丈，也就是一丈零两三寸，这么样，这个罗士新呢，身高接近一丈一尺八，也眼瞅就到一丈二啊，他这个儿，就赖户儿那可是肩宽背厚，绑大腰圆，腚大

0: 彪悍这么一位，就是赖胡尔。但是跟罗士信比，他照罗士信得小一圈，别管高馅肥馅壮馅哪样都不行。所以说秦琼一看怎么说也不行了，真来态度了，你给我回去。堂弟一看呢，管秦琼叫哥，他这思想就有个转变，这不是别人呢，堂弟也是个练家子，一瞅这个主这个身材，我的天哪，太出号了，这要真会点功夫，这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吗？瞅着这个人，这劲头小不了啊。那旁边的门军就告诉大人呢，我们这20来人呢，整不了他，拦不住啊，大人。所以说这时候的秦琼啊，一看怎么说说不住，还往上闯。秦琼左手一晃他的面门，右手伸手就是一拳打他的前胸，腾就这一拳打上了。罗士信膀没摇，身没动啊，只能站到原地，哥呀，你打我干啥呀？秦琼就感觉着打上了一堵墙，把他震的膀臂酸麻，往后摇了两摇，晃了两晃。这功夫罗士信那眼睛的目标就转向了赖胡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打了罗士信一拳，哥呀，你打我干啥呀？这个憨傻之人呢，被秦琼打了一拳以后，虽然说没打痛他，没打动他，但是秦琼这一拳也有分量，他感觉着胸前有点热乎撩的，他把这股火往旁边一拧个，就奔这个铁枪将，就这监军赖胡尔就来了。他这大步往上一上，他这个立个门户啊，什么左手一晃啊，右手就是一拳呢、他根本不懂。这两只蒲扇般的大手直接就奔赖胡尔这俩肩头就来了，抓住你，我告诉你，往那一抿，张飞大片马就给你骑上。你不是会金钟罩体铁背山吗？我让你这铁背山刀枪不入，你尝尝罗士信这俩大肉锤，你看能不能挺得住。他那个力量那就叫力大无边，真是这么回事。赖胡尔一看，他心里明白，来这个人叫啥他不知道，只看他这个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这粗线能装下自己， 就这样方一喘气呼哧呼哧的，赖虎耳就照着他有点发聚。人不管谁和谁，一旦要发聚，那就不是一个好事儿啊。为什么说这不是好兆头？你未战先怕，勇者才能无惧心。人之有勇，勇冠三军吗？你什么这个狼窝龙潭虎穴我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就这种人是最可怕的。赖虎儿现在没战呢，先有点退却，急慌忙一个缩梗藏头，抢不近身，就搁罗士信这个腋底，就是胳膊底下，呲溜钻过去了。一回身，罗士信一转身，那就是找着他撵。这铁枪将赖虎儿这才并用拳脚，啊啪嗖啪底下一腿，踢没踢上？踢上了。罗士信躲没躲？没躲。啊啪就是一腿。再看罗士信，就像那钉子钉到那木板上，纹丝不动，把个赖虎儿的腿震得酸麻呀。底下一腿顶上一拳，乒啊啪乒啪，就打罗士信得有四五拳，踢了六七腿呀。他就没踢动罗士信，也没打动罗士信，只震着他膀臂酸麻，这腿都要抽筋了。再看罗士信，娘，你打我好样的，我抓住你，三捂着两捂着，就让这罗士信由打后边就把这赖虎儿拦腰抱住。这一抱住，赖虎儿觉着就不好，因为啥？他不得挣吧吗？左摇右晃不好使，这腰里就像箍了一道铁箍一般呢，想动万万不能。就见罗士信抱住了这铁枪将来虎儿，右脚往前，左脚往后，啪这么一转身，转俩摸摸，一使劲扔丢，啪就把这铁枪将来虎儿给甩出足有两丈远。那得说赖虎儿练过，是练家子，脚着不好，一个元宝壳，腿往回一缩，双手抱头，咕噜噜噜，咵，就给撂地下了。他手底下有随从啊，急慌忙上来六七个人，围住了赖虎儿。监军，监军你怎么样？赖虎儿半天才醒过枪来呀，拽的骨软筋麻呀。一提底气叫中气，压到底三盘，缓着一口气半天，闷哼了一声，哎呀，这个傻人，这劲太大了，来人呐，干什么？抬我的冰铁枪。你看这人呢，急眼了，他就不寻思这个那个，啥解释啥解恨他来啥，拳脚不行，我让你尝尝我这把纯钢的冰铁大枪。他要一下令，手底下人敢不遵从吗？啊，朋友们呢，赶紧两个人抬着这条冰铁枪，这枪沉呢，160斤呢，这赖虎儿这条枪啊。那赖虎儿起来换了一口气，钉子不往这一站，伸手接枪，阴阳把一合，大枪一涮，扑棱抖开血挡。那是这功夫他离了罗士信两丈多远，不到三丈远。他这是白眼珠子起红线，这就要血贯瞳仁呢。他可恨坏了这傻人呢，咬着牙，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迈步上前，分心就奔罗士信的前心来了。罗士信你看别的事儿那他是慢，就玩命这功夫他就精灵了，一抖他手，我这手啥也没有啊，这大铁枪看着分量可不轻啊，他是四猛的二一猛，今天这段书就叫头猛压二猛。罗士信一转身，哎呀呵，他这正在北边，这个赖虎儿在南边，罗士信回头一看，房檐底下摆着那些养鱼缸， 没招了。

利索呀，罗世新，你别看他这么大个子，这么笨呢、啊。这大养鱼缸啊，这口能有多少？一米半以外，这缸是上口大，底口小，里边装着大半下水，里边养的金鱼、银鱼、龙凤鱼、凤尾鱼，等等等等等。外边是细瓷的，细瓷上面铸就的荷花等等一类的东西，非常鲜艳。这缸沿特别厚，就见那傻爷俩手往缸沿上一搭，肉就往前一扔，这缸就起来了，平身了。那位说你别悬了，这口就一米多宽，还装着大半下，得说70%的水吧。

黑钢水能有多沉？再加上这钢本身的磁和体积加到一起不超过500斤。要知道这位金石孟奔罗什信救秦琼，压着罗垛子进了河北省河建府任丘县大王庄啊。秦琼找马找垛子，在树林里就看着这么个牛官，就是这位罗什信。花牛和黄牛顶账，他看着来气，你不听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迈不上前，一手抓住一个牛犄角，往前一提，往外野马分鬃，一个牛都分出1丈多远。那牛躺着嘎蹬蹬腿，那眼珠子咔吧咔吧。他说你来气啊，上前把牛头踩住，那大手指头都赶上擀面杖了，我给你抠出来，说抠出来就给抠出来。那牛群里头不是单犄角就是一个眼睛，这都啥？这都是罗什信哪个牛不听说撵上了抓住。我告诉你，不是把你犄角掰下来，就把你眼珠子抠下来。就走到道上，道北有一块巨石，足有1000多斤，像玩似的。这搬那边是多好，搁这边啪举起来扔到那边去了，这劲多大，力大无边呐、啊！说到这儿，这就合适了。就将来的他，那扛着禹王神槊面对李元霸，两个人打个半斤八两。那李元霸是什么样的人，谁都知道啊，天下第一条好汉，也就单田芳所讲的第一杰。一杰压二杰，金锤刮风掌。这隋唐要到那个时候，这个书就到了高峰了。咱们闲言少叙，这罗什信把这钢往起一带，他就平身了500来斤，在他手里头轻飘飘。这时候一平身，他左手抓住钢沿，右手托住钢底儿，这回他有家伙了，不在乎了。这会儿这功夫就离他就近了一战之地。说什么叫一战之地、啊、往前一窜，一拧个的大枪就够着罗什信了，这就叫一战之地。这罗什信一看，你够枪扎我，好，我给你来一钢吧。先下手为强啊，他这个接近1丈2，他这大胳膊往前一举，这多高啊，哎呀，连钢带啥的就到了1丈6-7尺高。他一杀身往起一挺，这钢就抛起来了，那直接就勾奔赖虎耳这脑袋。主德们当得说清楚了，这里是这么大的钢，装了70%-80%的水，那离钢沿也就1拃来高，没满呐。就这个肚上边宽底下窄是这个底儿，但是驮着底儿往前一举，它抛起来，这一缸水就形成了一道水箭。什么叫水箭呢？就那一缸水，那以下是上，以上是下，再加上罗什信的灌劲，哗日噬，你说那一缸水那多少啊。赖虎耳就觉着眼前白蒙蒙雾蒙蒙，看也看不真，就觉着脸上哗，嘿，这大淋浴给喷的，他直拨了脑袋。又一想，就耳轮中就听，这练家都是练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这大空缸对准赖虎耳就来了，赖虎耳就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这个风声啊。大枪往上一举，正好扎到缸里边，这大枪啪啪来回一脚一这一晃，这枪有鎏金挡，枪头和枪杆结合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铁疙瘩。这个铁疙瘩有的造型啊，上边刻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比如说秦琼后来得了枪，那叫虎头造金枪。为什么叫虎头啊？就这鎏金挡是个虎头的造型，搁这虎嘴里伸出个枪尖子，这就叫虎头造金枪。这冰铁枪也有鎏金挡，这铁枪将左右这么一摆，这钢受不了了，就行，切着咔嚓哗啦，乒啪，哎呀，什么意思？
赖虎儿洗了个葱。

0: 天的水澡还不算，这大枪啊，啪啪来回一脚把缸给打碎了，剩下一块钢牙儿，正好就给赖户尔自己天仓额角往上两边指这脑瓜骨这肉就给削了一下子。哎呀，就觉着钻心的疼痛着赖户尔，跟你说要把这小事整大了，最后火病这玩意儿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时候毕竟是太平年间嘛，你不像说这个已经两军阵前火并起来了，那谁容谁呀、啊？当堂不让步，举手就不留情啊！那赖户儿在这儿待着，他好受吗？他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谁让你狂来的？谁让你傲来的？谁让你举枪就扎呀？你要是不扎，那傻人能拎起来大缸就给你扣上吗？
1: 那是不可能的，他心里明白，所以说呀，赖户尔就说：“哎呀，监军大人，这个节度使秦琼啊，我也挺不舒服的，挺劳累，我要回我的府衙休息休息。”那好，大家伙往外送，到外边命人扛着枪，扛着这盔和甲胄包。你说这个赖户尔就像个落汤鸡，这帮人蔫头打脑，哎呀，就算一路上败北而去吧。赖户尔回到他的监军府，咱们回头来再说堂弟与秦琼。兄弟，咱们往屋里去。这时候秦安呐，你看那是老油条啊，就领着罗士信进到院里边，多谢节度使大人，多谢节度使大人。这位是秦琼说，这就是我的老哥哥，过去在马鸣关，我的爹爹辅助大将，秦仪秦子厚，恕个罪说，这就是我爹的马童，也是义子，还是他的大徒弟，我本身的义业都是和我老哥哥学的。
0: 哦，那堂弟不敢慢待呀，老哥哥请。哎呀，这节度使大人这怎么能这么说呀？
1: 秦琼就把这是北平王咱们姑父给堂弟一封信，堂弟和罗毅的关系师徒关系，那秦安才明白呀，他懂得夏传子家天下，也懂得孔孟书周公之礼，这里边你老念到这个什么用啊？就这两句话就包罗万象，什么仁义礼智信呢、啊、你是三纲五常啊等等吧，这是总题，你往下要分析，说你答周公礼，什么是礼？人以诚信为本，遇朋友交言而有信，不能撒撇两谎，这是一。这个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你比如说让你积德行善，这里头就太多了，这个话那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说完的，很多很多，特别的浩瀚。所以说呀，堂弟就跟秦琼说，兄弟，今天起，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你这三天在家里头好好的休养生息，和我那老伯母娘，你们也是刚回来一个来月，你们好好的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这三天已过，你早上早点用饭，你就来到节度使的衙门。那是干什么？干什么？三品棋牌长，就打着三天以后的第四天，你就正式拿国家的饷银俸禄。但是可有一点呢，秦琼，节度使大人什么？咱们吃皇王一粒米，必报国恩呐、啊，这对不对？秦琼说：“这我哪能不懂？我总不能白吃白喝白挑眼吧？我在这什么不干，晃晃荡荡的。”到月我还拿着我家的俸禄，我那不是名不副其实吗？好，说得好，那咱们就家里不可长居，你就往回去吧，我这儿也准备准备。说堂弟准备什么？这原先还一个三品棋牌长在这盯着呢，人不在， 为

只是在这儿，他多病体弱，老矿工，这节度使衙门那事情繁多，那怎么能行？就这样，我也得把他辞退，翻回来把你这一切进入档案。拿现在就是说，这入党吧？什么叫党？不是说共产党那个党，入党就是档案。你关乎你的历史啊，哪生哪长的，你的根根基基呀，就这个吧。我得把这些东西办明白了，等到你第十天来了，就给你发官服，到那天你就正式成为山东省节度使，我堂弟一人之下，你在这众多人面前都得听你。秦琼，你好好想一想。好了，多谢大哥。秦安、秦琼、罗士信辞别了这节度使堂弟，这才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你说这老太太她能不问太平长吗？怎么回事？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老太太一听这个赖户口，赖监军呐、啊，老太太明白这监军是干什么的。这种就告诉秦琼说，监军这种人呐、啊，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必须得万分的加小心。这样的人，那心都带钩的，他们专门讲究官烟茶筛，勾心斗角啊。他们这些人坏事多，好事少，一般的人品都不正。娘啊，我知道了。哎，老太太说，第一点我高兴，你呀、啊，这又官升了好几级呀、啊，这比那历城县，就那三班都头抓差办案，这是强多了。现在咱们家可以说，白马红缨彩色心，这跟以前还不一样了。人就是你有钱没钱，对付着也能活，只不过生活贫寒。现在你身为山东节度使的高官呢，你这叫三品七台长。你要在历城县当那个三班都头马快抓缠办案，你哪来的品？你不够品，对不对呀、啊？娘，我知道。那咱们吃黄王一粒米，定当报国恩呐、啊！要不然的话，时间一久了，咱们就是为人不正了。你那不是光吃饭不干活，那还能行吗？秦琼说：“我知道，这里边也包括贾秀英，不单说包括贾秀英，就秦琼升官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你看这话没腿啊，走得快呀、啊！历城县。”济南府这一带大街小巷都在议论，你看看人家秦琼，原先呢打把式卖艺，后来呀就当了这个县衙里边的抓差办案，这一趟回来，不知怎么地，虎了巴的，人家现在是山东省节度使堂弟手下，三品七排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对秦琼刮目相看。那个羡慕，那个尊敬，那就不用说了。当时这个秦琼这身价立台好几级，以秦琼在山东济南府的为人人脉朋友圈，拿现在话说，那广而广之。时间过得是非常快，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无情？时间最无情。这一秒过去再不回来，那就是下一秒。说到这儿，我再说说我自己两句。我本身70岁，哎呀，本不想再说这个评书，又一想啊，留一点让大家所读所听的东西，甭管我说的好不好，大家伙能上耳喜欢这个作品，你们听一听，我也是感到非常欣慰。所以这就关乎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好时光我本人也不多了，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秦琼啊，一眨眼这三天过去了，第四天的早上，那就早早的就来到了这济南节度使。这节度使下边就是济南府的府衙，往下再说就是历城县县太爷徐有德。

三人一二三七，这节度使啊，掌管着九州十府一百短麻线呢，那可不是小事啊。这秦琼在节度使今天就是来到了衙门以外，早就有人说，哎呀，这不是秦琼吗？秦琼的名声现在就在节度使里边，由堂弟一直到底下的小衙役全都知道。今天秦琼来干啥来了？来上任来了。这就禀报到里边，堂弟早已经起来了，那梳洗已毕，早茶吃罢，迎接出来，兄弟往里来，往里来。来到天井院以后，堂弟喊一声：“张转阳和李济合辉，你把秦琼这官服都准备好了吗？”“哎呀，大人，我早早的就都准备好了啊。”“那好，你们到岸边去把衣服换了。”秦琼一听啊，我现在就着装啊，我现在就三品旗白长了。哎呀，你说二哥呀，张转阳和说，走吧，你穿上这官服，你那感觉和以前就不一样了。秦琼欣喜，我还不明白吗？当年我打把式卖艺，被樊虎樊建威领到历城县，徐有德看我不错，有些人你那骨架你就支不起来，这些你敢秦琼一穿身上那个合体，那威风就增加了好几分呢。这来拜见大帅总兵节度使堂弟，堂弟一看秦琼一表人才，那当然是高兴了，就交代给秦琼，里里外外三品七排长在你职权以内你都管什么。秦琼说呀，这个我都知道了。另外，节度使大人，哎，家里不可常去，没告诉你吗？这没人的时候在屋里你就叫我大哥，你老叫这个大人这个那个，我这心里还不舒服。哎呀，咱俩你说还外道吗？秦琼说，那不能外道。好，大哥，你别说是我职权以内的。我说大哥呀，只凡是我听说了是沾着边都跟你有关的事儿，大哥，我秦琼义不容辞。只凡听着你身边有了一点点麻烦，我秦琼绝对不会退避三舍，我不会伪刀避剑，首当其冲，头一个就是我。那堂弟听着耳朵就像刮过春风，那个暖和，那个舒服，那就不用说了，兄弟。哥给你倒茶，哎呀，咱哥俩就不必外道了。就从即日起，每一天，那秦琼啊，都在节度使这个当差，拿现代话说就上班吧，里里外外跟秦琼的关系都非常好。说为什么呢？因为秦琼就有一点，平易近人，待人随和。那跟谁都很快的把这关系搞得非常好啊！就在节度使的府衙以内，由堂弟以下，一直到最低级的人物，他是一视同仁呐。那大伙都围着秦琼转，如众星捧月呀，看那堂弟都有点嫉妒。他嫉妒什么？就我身为节度使，他也没人就像跟着秦琼似的就这样。哎呀，这玩意儿不再说这秦琼啊，交友似孟尝啊，你秦琼广交天下之友，你结的是有德之朋，绝对是无义之友。你秦琼见到了忠臣孝子、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这些人，要一旦有了事儿，你秦琼义不容辞，一马当先，你是倾囊而入。你秦琼傲骨英风，侠骨柔肠，你一派雄心啊。秦琼你度量宽啊，不得了，将来你必成大器。这些话都是堂弟内心里头，他能说出来吗？没有。秦琼啊，就让大伙越来越怵，大伙天天看不着秦琼就不行，那都得想。秦琼就走到哪里都是这样。那山西那些人，那都是

0: 山东人有话，那是干嘛的？那都是，那都是说吃就到，说打就闹，伸手就抢，啥是你的？这是我的，这还不是才高羽壮力大欺人吗？那些人就见着秦琼都规规矩矩，为什么？你是邪不胜正，人品你一定要正。所以说秦琼这些个成绩来源于哪呀？来源于人家的母亲，人家的母亲在南陈后主那一品诰命夫人，那可了不得呀，那是南陈后主亲笔御点的诰命夫人，人家是圣贤书列女传知三从小四德灵力乖华，就包括孙武子十三篇是吕望六韬攻杀战首斗隐埋伏，就这一切秦母宁氏都是耳满肚满的。所以说这就叫鸟虽蓝凤飞腾才能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这玩意是有数的，哀金是金嘛，哀玉是玉嘛，有这样的老太太才能教出这样品德高尚的儿子。这秦琼让大家伙就是说这一个多月以来三品七排长，那说说笑笑，这院里院外笑语欢声一团和气，就这样的机关和单位才能团结。那你要是绸缎眼一眼高一眼低，你干什么呢？你差多少级呢？一边学去滚，这玩意儿不好说呀。人当面你看不说啥，背后要给你捅点娄子，那叫啥？明枪容易躲，暗箭你最难防。所以说唐帝一看呢，他是心花怒放啊。哈哈哈，这时候的秦琼已经堪堪来到节度使的衙门两个多月，天气转凉了。怎么叫天气转凉了？这玩意儿过了秋分就不生甜，秋分以后就到了寒露，再过几天就进了霜降，霜降完了那就是立冬了，立冬就交了十月。就在这个当下，秦琼回到家里，这一夜无书。秦琼这个家当然笑语欢声了，既高兴又享受天伦之乐，这家不像以前了。为啥这么说呀？现在那可说是山东的首富啊，秦琼现在是。这时候单之剑呢，秦琼早上起来往外一看，整个的这个济南府和闵子墓、大明湖、千佛山都是银装素裹。单之剑呢，秦琼一看，哎呀，这空气渐凉了，回到屋里换了衣服，跟娘子说罢拜见了老娘，这才直接勾奔节度使衙门。到了节度使的衙门，人家衙门里衙门外那早就有人打杂的人扫得一干二净，在家节度使门前这片广场已经扫得非常清楚。秦叔宝进到里边，来到班房一看，节度使总兵大帅唐帝在里边坐着。哎呀，大人，兄弟，咱们到上书房。要问到上书房干啥，才要引出一段齐杀反唐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电影国庆档首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今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1号21时27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50公里。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这名官员表示，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如果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局势失控，且这些国家请求美国支援，美军可能重新返回协助反恐。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当地时间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此前男子排球1/4决赛中，中国男排以3-0击败泰国队，挺进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广东中东部、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部和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那我们讲啊，以高原彩林为例啊，高原彩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其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个彩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胡杨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 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啊，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0: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

0: 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哎，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1: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它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而那些他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哎，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
0: 对
1: 啊，对，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啊，当然了，植物这些片里面不仅仅是有叶绿素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色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大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他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哎，这里有吃的啊，你来给我们采蜜吧，来传粉吧，有些是说哎，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1: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

0: 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嗯、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他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
1: 嗯、啊，
0: 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啊、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啊、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啊，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
1: 啊、
0: 其实是防晒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
1: 啊
0: 啊，对啊，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啊，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样的能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因为在冷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啊，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1: 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鱼、紫叶鲤、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鲤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0: 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原

0: 民观赏的特定品种。
1: 嗯
0: 啊啊，就正常情况下，这个鲤的它都还是说，哎，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鲤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采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鱼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在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采叶的现象。
1: 嗯，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采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0: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啊，就比如说吸收一些像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儿而生的，
1: 是
0: 啊，所以那这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太大了
1: 啊，
0: 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这个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 啊。

0: 仅止于此吧，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1: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草。
0: 剪蓬。
1: 哎，剪蓬草，所以它的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0: 哎，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
1: 啊，
0: 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啊。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实也是来自于甜菜红素啊，是植物色素了。
1: 哎，说到简鹏，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遍水、三遍烀、99-81遍揉，然后说里面这个烀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剪蓬草吗？
0: 有一些做法，一种这苋科植物，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嘛。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觅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鼓掌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析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觅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觅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它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的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哈。所以呢，它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它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就是说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

0: 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那湿度特别低带来了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但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羊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就是他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剪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
1: 是
0: 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
1: 是，
0: 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那这个结果可就是。

0: 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
1: 嗯，
0: 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嗯，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十月从1号开始，昴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10月1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昴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10月4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10月4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4: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的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3: 10月12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4: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有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两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小时之内，甚至一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

0: 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0: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是会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十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是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有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

0: 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3: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2: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3: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 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4: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6: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0: 组建了14支天然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然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4: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7: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7: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5: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 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6: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8: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6: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9: 我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心，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6: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9: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6: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
6: 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

0: 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0: 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1: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对，让他们也知道。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沟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沟子呢，
4: 一单一双。
3: 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沟藤。
1: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沟藤，因枝条上长满沟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沟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沟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沟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者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1: 明春香决心要把沟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沟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1: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沟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捡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沟藤，明春香又犯了难。沟藤仅带沟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沟藤剪切机。
3: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那个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沟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它就是预沟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沟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沟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沟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沟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沟。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

0: 到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1: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9: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三、二、一。
11: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12: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1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13: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1: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月，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近月，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国庆我在港，近远五环公司手握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近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劲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国庆假期，城市大街小巷处处洋溢节日氛围。在大家合家团圆外出游玩的时候，靖远五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驾驶员们依旧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街巷与城乡线路之间，用方向盘守护群众节日出行，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有序运转。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增大的实际情况，五环公司提前对全部营运车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仔细检查制动、灯光，做好车辆保洁，结合市民探亲出游的出行特点，科学调配运力，高峰时段加密公交班次，靖远出行定制客运平台同步优化调度，保障线上预约接单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候车等待时间，全力满足城区通勤、城乡往返的出行需求。每一位驾驶员严格执行出车前检查，认真打扫车厢卫生，稳驾慢行，耐心引导乘客有序上下车，把安全出行放在第一位。城区公交循环往复，定制客运车辆也奔波在城乡往返的路上，依托靖远出行线上预约平台

定制客运司机按照订单点对点接送乘客，往返于县城与周边区域，为群众提供灵活便捷的出行服务，成为国庆出行一道流动风景线。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五环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车辆运行状态，随时处置运营突发状况。全体一线驾驶员舍小家顾大家，以坚守权势担当，在归家路上默默奉献，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顺畅的国庆假期。

0: 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水墨丹青一峥嵘，笔墨山河送初心。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县域红色文化底蕴。9月29日，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以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唐璧问赖虎儿：“拳脚无眼呐，真要是打个筋断骨折，或者重者这性命不保，你把秦琼打了？”他是一个3班都头小衙役，这不要紧。秦琼要是把赖虎儿给打成重伤，或者命不保，是不是就存在着你打伤了国家的命官呢？你是当今皇帝隋文帝杨坚派到这个济南府这节度使当监军的，没有凭证，这恐怕不好说吧。赖虎儿一听这唐璧呀，这个话里话外就有照着秦琼那个意思，又向着他的意思。又一想，人家说这玩意儿吧是有道理的，你要是非得想和人家过招，你必须立下生死文书，这也就叫军令状。这玩意儿怎么写？很好写。你比如说赖虎儿与秦琼交手，年月日哪年哪月开始的，是打伤打死各由天命，对方概不负责，最后画上押，唐璧为保，一式2份，这就生效啊。有这个东西，那你抢来你想打官司你不好使啊。所以说赖虎儿一听啊，好，我跟你们写上，这才有人拿过来文房四宝，密言能比告宝，纸张铺好。唐璧刷刷点点，赖监军遇这个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秦琼，就在节度使的天井院里要印证一下拳脚功夫，但是这不能点到为止，必须真枪实刀打斗，这样的话人有实仇，马有乱蹄，这个双方不管把谁打到什么程度，各由天命，不得反悔，你就认命吧，不受法律这个制裁。年月日，唐璧把这玩意儿写完了，1式2份。这啥叫1式2份呢？秦琼1份，赖虎儿1份，两个人都摁上押了，走进了这个天井院的中心呢。赖虎儿：“来人呐！”说那人搁哪儿呢？人都在门外呢。他来多少人呢？12个，金家武士。干什么？把我那包裹打开。什么包裹？赖虎儿得摘盔卸甲呀，解带呀，卸袍啊，这带着这些东西去打拳踢腿，那是成什么了？摘掉黄金盔、金锁连环甲、9吞18炸，卸掉鱼踏尾，把这些东西，这靴子都换了，这马上穿这套东西，你在部下长拳单打，那根本就说不了，那也打不了。这些东西萝卜一起上称一抱，那也是50-60斤呐、啊。你看在马上驮着，分散身边这里那里，你感觉着你是不怎么着。那要是两个人对打，你一拳我一脚，那稀里哗啷的，那成什么呀？赖虎儿摘盔卸甲，换上软烧衣服，身穿一身轻抓地虎的薄底小靴子，头上他光头不戴帽啊，把这头发拢吧拢吧，拧了两拧，往头顶这么一盘，梳一个牛心发短呐、啊，横别着一根金簪，那当然是金簪呐、啊。他是监军呢、啊、家里也算堆金积玉，也正经得说不错呀。赖虎儿，那你算算，当今皇帝和杨林都同意他能来山东做这个监军， 他这个身份是相当有点分量。阮绍衣服换好了，牛心发短别牢吧，抬抬胳膊扔扔腿，这才来到了近前。我说秦琼啊，没别的，你我动手，虽然说是在这个节度使的天井院，名义上咱俩是切磋，印证一下子你的拳脚，实则是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咱俩的这个生死文书、军令状写好了，生死各由天命。哎呀，这一点不用赖监军提醒。赖监军，你请。秦琼往后一道步，钉子步往这一站，这赖护儿不客气，低着腰往前就闯。节度使，我说唐大人呐，我赖监军要伸手了，我要和这秦琼分上下论高低，今天整出个输赢。我说他那拳脚是花拳绣腿，那今天是不是花拳绣腿，你一会儿便知啊。唐弼呀，在上面坐着，虽然说写下了这个证件，但是他也为秦琼捏着一把汗，因为今天和秦琼见面了。秦琼这个人长相身材一表人才，那是风流倜傥，这人多好啊，跟着赖监军一伸手，今天但愿秦琼能胜他赖虎儿。这是唐弼。秦琼啊，这里早就打好主意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这些年我练的拳脚，我只要我头脑清醒冷静，我封住门户，你也未必能赢得了我。咱们扔下秦琼，再说赖护儿啊，低了腰往前一闯，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右手砰胸前挂印，这一拳力道和千钧呐、啊，那拳都挂着风声嗡就倒了。说打前心干什么呢？花盖穴的心脏啊，这个地方那还了得吗？说你平常壮汉打一拳不叫怎么着，有着肋骨这玩意儿是防护的，如果你常练拳劲到了位了，这花盖穴这玩意儿是不禁打的，震动太大了，心脏你受不了。秦叔宝看看这赖虎儿像个疯狗一般呢，话到声到人就到，人到拳就出，嗡的一声勾奔秦琼的前心。秦琼一看这拳头来得好快呀，迈左腿跟右足黄龙小转身，啪躲过这一拳，那赖虎儿底下嗖啪就是一腿呀。秦叔宝就知道这个招数，连贯性的必踢一脚，削尖一点地，膝盖一叠劲，侧楞往起一跳，后翻身一个倒毛躲过了这一腿，两个人插招换式又来了。那赖护尔一个金鸡独立闯上来，双掌一分，勾奔秦琼的两个太阳穴耳根胎，嗡的一声，这一招就叫双风贯耳。秦二爷看你明白，七寸不躲，八寸不赢，一看招数使老了，不能变招，一个十字腰头藏梗缩头，迈右腿跟左足擦楞搁这腋下就钻出去了，跳出圈外。赖监军，赖监军，从现在开始，赖护儿说，从现在开始怎么着，你可要小心了，我可要还招了。赖虎儿说，你原先这三招你怎么就没还招啊？嘿，赖监军，想我秦琼打学会了这点粗拳笨腿，我不管是跟谁过招，我都得让他三招。你和什么人都是这样？那当然，那这里也包括我赖监军吗？当然是，你不也是人吗？赖虎儿啊，听着这个别扭，我不忍，我什么呀，我呀，好，那你就开始动手吧。这一回这赖护儿那脚下有功夫啊，那也是健步如飞呀、啊、脚步轻盈啊，双掌一搓往上又闯，伸手一个单鞭，秦琼 跨右腿跟左足，左手格挡，两个人。

人插招换式，就在这个节度使这个院里各展其能啊。再看赖护尔，那掌掌虎虎生风，脚下灵电，运用的功夫是行云流水。秦琼一边打着一边看呢，赖监军这两下子真是不一般呐、啊！这就是我，要一般的人，你早就趴地下了。秦琼使出来，心神意念足，万跨肘洗肩，远用脚，近用肘，不减不进，他用手挨帮挤靠，闪展腾挪，双掌翻飞，就敌住了赖护尔。两个人就在这个天井当院打个半斤八两，两个人的功夫都在伯仲之间。如果一时半会儿的要想分出个输赢来，论出个高低来，那还真不好说。唐弼呀，在上面看着，为秦琼捏着一把汗。石耳就看着，哎呀呀呀呀呀，好悬，好悬！哎呀，这其实有的时候，两个高手过招啊，往往你看是险，实指刹那间瞬息就万变。哎，就是这样。如果说那些功夫，那都是你这个劲头使老了，不能再变招了。所以才隔挡才躲，要不然的话，你要是早了，人家招变了，晚了给你打上了，这武功你看你平常自己练比较好练，但是到实战这功夫，真是要说这个东西也真不好玩啊。两个人各用看家的本领，就在这院里边打了得有60个照面，30多个回合。就在这个当下，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门军，来到唐弼跟前报：“大人可不好，什么事儿啊？你这么慌张？外边来了一个人呐，来了一个人，你慌张什么呢？这个人和一般的人不同啊。”上主天下主地这么一个大个子，多大年岁？23、24。他姓什么呢？不知道。他是哪地人呢？不知道。他就嘴里含糊不清的，我要找哥。你们没挡吗？大人呢？挡不住啊。我们外边是8个，旁边厢一看这是推搡起来动手了，又上来10几个人，20个人我们围他都围不住啊，那就搜啪扑，这边推倒俩，那边踢倒仨，打的滚的滚，爬的爬呀。这时候正在报告，正在说呢，就听那大门呼隆一声，门扇子一开，搁外边就拱进来了。唐弼闪目光一瞧，哎呀，这个人头上也是梳个牛心发簪，横别着一根碧玉簪，穿着葛布的大袍，脚上蹬着这双鞋也隔路，上边搞9个3的麻绳子绑着，豆包撒鞋。哥呀哥，说这人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金师孟奔罗士信。说他怎么来了？这秦琼啊，来到这个节度使时间太长了，临走的时候罗士信就要来，就要跟张转、杨和、李继和回来，秦琼没让。你看初次来节度使，你带着他那多有不便，那能行吗？后来秦琼来的态度了，他才不敢。他在家待着，今天呢这心里就长草了，他着忙，因为他知道秦琼出去办事儿，他要跟着，没让他去。他在剧院里头，这回他也不跟老太太说话去了，他就低着头，迈着大叉搁这院里。哥呀，你上哪儿去了？哥呀，你上哪儿去了？三绕乎两绕乎，他这种状态一出现，那秦安能不知道吗？那秦安受秦琼的嘱托呀，往前进身。我说世信呐，老哥呀。你那干啥？我找哥啊！你哥出去办事儿去了，
那他上哪儿办事去了？是节度使啊。节度使在哪儿啊？我找不着啊，老哥。节度使这个秦安一听啊，这话里就有纰漏的形象，因为你再说罗士信三说两说就要听明白了，他非去不可，往下就不说了。他这一不说，这个憨人罗士信金石猛奔，那就更着急了，他那俩眼珠子就红了。这憨人傻人要是急眼到一定程度，他那眼珠子就通红通红的，和这血点似的。我跟你说啊，往前一近身，意思你不说，你领我找去，让秦安领他找去。秦安说，兄弟，你哥呀告诉了不让咱俩去，那不行。一伸手把秦安这个前胸就给刀住了，往前一举，右手往上一上，往嘎子窝这一夹，勾奔中门前面的大门，撩开大叉就出来。这个中门呐，主的门呐，他这一夹来回这一卢松再一走，你说这人能好受吗？这就多回这个秦安呐，人家是练家子，哎，懂这点筋骨，哎，懂这点穴位，那是练过那个各种功夫，那秦安可不一般呐，就是年岁有点大点了。这样也就把秦安夹夹，兄弟你快撂下，你快撂下，老哥哥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也得跟我走啊。他夹着他越走越快，秦安这个气儿啊就有点上不来了。罗士信呢，你再不撂下，一会儿你把我夹冒泡了，夹冒泡了就不好了，是不是啊？那不行，爆炸，往前一耸，左手搁底下一接，这回好，他抱着这秦安就像抱小孩似的，往哪么走？这秦安指挥着，左拐右拐右拐左拐。秦安说：“你把我放下来吧，我领着你去还不行吗？”好，那行，你就下来吧。下来他也不撒手，拽着秦安的手，秦安在前面领着，就来到了这节度使的大门外。秦安离老远一看呢，人这一排排一堂堂一溜溜一行行干啥的？站岗的门军。秦安一想，这不能让进呢，这是肯定。世信呐，咱们回去吧，你哥有可能就在这院里啊办事呢，咱们要进人家门军不能让进呢，是吗？准在这院呢。秦安说，你听，那院里有动静，是吗？这才撒手，这一撒手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院里，旁边你谁说什么他也不管，撩大叉迈大步往里就走，舔着胸膛。这些门军一看呢，喂，我说你哪儿的？他也不吱声。你干什么去？此地三尺禁地，不允许你闲杂人等往里走，你赶快出去。往前一上，左边来俩，右边来俩，又来阻止他。这俩大胳膊就这么一扎上，好像鲲鹏展翅那个意思。左边这俩被推出去一丈来远，右边俩这俩也不进，啊，他噔噔噔噔呼咚就坐下了。外边站着这一队呼啦超全上来了，多少？十六七个呀。你上来六个，你上来八个，再急眼了罗士信这条大腿，那就地摆腿，喝风叶哗楞来个顺风扯大旗，这一扫那就混风卷残云一般呢，滚的滚，爬的爬呀，跌的跌，骂的骂，给踢的是筋断的筋断，骨折的骨折呀。主德门呐，罗士信金狮梦奔，多大的劲，力大无边，不是说无穷，而且说这个人力分双牛，就走着走着道，那一千多斤大石头一来劲儿，绷起来就给挪到那边去，这是什么劲，什么力量啊？今天这段书就叫一猛压二猛，这铁枪将赖胡儿在隋唐这部书里四猛他为第二猛，今天赖胡儿就算倒霉。怎么这么说？
前赶后赶。